原来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的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门殿。我跟佛眼睛那边跳不快，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飞路，咱们年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爹，那我什么你那样的不能也连我都不说你接不来地下。